ᱢᱤᱫᱜᱮᱥᱟᱭ ᱠᱳᱴᱤ ᱴᱟᱠᱟ ᱮᱢ ᱠᱟᱱᱟ ᱫᱤᱛᱤᱭᱚ ᱵᱷᱟᱜᱽ ᱫᱚ ᱯᱨᱚᱢᱳᱥᱚᱱ ᱟᱨ ᱢᱟᱨᱠᱮᱴ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ᱱᱚᱣᱟ ᱛᱷᱚᱠ ᱨᱮᱫᱚ ᱱᱟᱣᱟᱛᱮ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 ᱛᱟᱠᱱᱤᱠᱤ ᱞᱩᱜᱽᱲᱤᱡ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ᱯᱟᱥᱱᱟᱣ ᱟᱨ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50 ᱠᱳᱴᱤ ᱴᱟᱠᱟ ᱮᱢ ᱠᱟᱱᱟ ᱛᱤᱛᱤᱭᱚ ᱵᱷᱟᱜᱽ ᱫᱚ ᱮᱠᱥᱯᱳᱨᱴ ᱯᱨᱚᱢᱳᱥᱚᱱ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ᱱ ᱛᱟᱠᱱᱤᱠᱤ ᱞᱩᱜᱽᱲᱤᱡ ᱠᱚ ᱮᱴ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ᱨ ᱱᱟᱣ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ᱧᱮ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ᱠᱟᱣᱩᱱᱥᱤᱞ ᱛᱮᱭ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50 ᱠᱳᱴᱤ ᱴᱟᱠᱟ ᱮᱢ ᱫᱚᱦᱚ ᱠᱟᱱᱟ ᱥᱤᱱᱛᱷᱮᱴᱤᱠ ᱟᱨ ᱨᱮᱭᱟᱱ ᱴᱮᱠᱥᱴᱟᱭᱤᱞ ᱞᱟᱹᱜᱤᱫ MATEXIL ᱢᱟᱱᱮ ᱢᱮᱱᱢᱮᱰ ᱮᱱᱰ ᱴᱮᱠᱱᱤᱠᱮᱞ ᱴᱮᱠᱥᱴᱟᱭᱤᱞ ᱮᱠᱥᱯᱳᱨᱴ ᱯᱨᱚᱢᱳᱥᱚᱱ ᱠᱟᱣᱩᱱᱥᱤᱞ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ᱱᱟ ᱟᱨ ᱢᱩᱪᱟᱹᱫ ᱵᱷᱟᱜᱽ ᱫᱚ ᱮᱰᱩᱠᱮᱥᱚᱱ ᱴᱨᱮᱱᱤᱝ ᱟᱨ ᱥᱠᱤᱞ ᱰᱮᱵᱷᱞᱚᱯᱢᱮᱱᱴ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ᱟᱨ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ᱥᱮᱬ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ᱢᱟᱥᱴᱟᱨ ᱥᱮ ᱮᱢ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ᱛᱟᱠᱱᱤᱠ ᱞᱩᱜᱽᱲᱤᱡ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ᱥᱮᱬᱟ ᱠᱟᱛᱮᱫ ᱠᱟᱨᱠᱷᱟᱱᱟ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400 ᱠᱳᱴᱤ ᱴᱟᱠᱟ ᱫᱚᱦᱚ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ᱹᱢᱤ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ᱧᱮᱞ ᱞᱟᱦ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20 ᱠᱳᱴᱤ ᱴᱟᱠᱟ ᱮᱢ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ᱱᱮᱥᱱᱮᱞ ᱴᱮᱠᱱᱤᱠᱮᱞ ᱴᱮᱠᱥᱴᱟᱭᱤᱞ ᱢᱤᱥᱚ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ᱚᱠᱟ ᱯᱨᱚᱠᱚᱞᱯᱚ ᱥᱮ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 ᱠᱚ ᱦᱮᱡ ᱠᱟᱱᱟ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ᱨᱮ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ᱮᱜᱮ ᱜᱨᱮᱴ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 ᱟᱛᱮᱫ ᱗ ᱫᱚ ᱜᱨᱟᱱᱴ ᱯᱷᱚᱨ ᱨᱤᱥᱟᱨᱪ ᱮᱱᱰ ᱮᱱᱴᱟᱨᱯᱨᱤᱱᱟᱨᱥᱤᱯ ᱮᱠᱨᱚᱥ ᱮᱥᱯᱟᱭᱟᱨᱤᱝ ᱤᱱᱳᱵᱷᱮᱴᱟᱨᱥ ᱤᱱ ᱴᱮᱠᱱᱤᱠᱮᱞ ᱴᱮᱠᱥᱴᱟᱭᱤᱞ ᱞᱟᱹᱭᱛᱮ ᱫᱚ ᱱᱟᱣᱟ ᱛᱟᱠᱱᱤᱠ ᱞᱩᱜᱽᱲᱤᱡ ᱛᱮᱭᱟᱨᱛᱮ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ᱫ ᱟᱨ ᱱᱟᱣᱟ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ᱜᱚᱲᱚ ᱱᱚᱣᱟ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 ᱨᱮᱫᱚ ᱥᱟᱱᱟᱢᱟᱜ 12 ᱨᱚᱠᱚᱢᱟᱜ ᱛᱟᱠᱱᱤᱠ ᱞᱩᱜᱽᱲᱤᱡ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ᱱᱟᱠᱚ ᱵᱟᱫ ᱠᱟᱛᱮᱫ ᱟᱨᱦᱚᱸ ᱮᱴᱟᱜ ᱞᱩᱜᱽᱲᱤ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ᱠᱟᱹᱢᱤ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ᱫ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ᱜᱩᱱᱟᱱ ᱡᱮᱢᱚᱱ ᱠᱚᱢᱯᱳᱡᱤᱴ ᱯᱷᱮᱵᱨᱤᱠ ᱱᱟᱭᱞᱚᱱ ᱯᱚᱞᱤᱥᱴᱟᱨ ᱥᱮᱨᱟᱢᱤᱠ ᱯᱷᱮᱵᱨᱤᱠ ᱡᱟᱭᱞᱚᱱ ᱟᱨᱦᱚᱸ ᱮᱢᱟᱱ ᱠᱚ ᱛᱟᱠᱱᱤᱠ ᱞᱩᱜᱽᱲᱤᱡ ᱛᱮᱭᱟᱨᱛᱮ ᱱᱟᱣᱟ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ᱠᱚ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ᱫᱟᱹᱭᱠ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ᱨᱮᱯᱤᱰ ᱯᱨᱳᱴᱳᱴᱟᱭᱯᱤᱝ 3D ᱵᱟᱝᱠᱷᱟᱱ 4D ᱯᱨᱤᱱᱴᱤᱝ ᱟᱨᱴᱤᱯᱷᱤᱥᱤᱭᱟᱞ ᱤᱱᱴᱮᱞᱤᱜᱮᱱᱥ ᱨᱳᱵᱳᱴᱤᱠᱥ ᱥᱮᱱᱥᱟᱨ ᱟᱨᱦᱚᱸ ᱮᱢᱟᱱ ᱠᱚ ᱱᱤᱡᱮᱛᱮ ᱢᱮᱥᱤᱱ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ᱛᱮᱫ ᱛᱟᱠᱱᱤᱠ ᱞᱩᱜᱽᱲᱤᱡ ᱛᱮᱭᱟᱨ ᱨᱮᱦᱚᱸ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ᱜᱚᱲ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ᱣᱟ ᱯᱨᱳᱰᱟᱠᱴ ᱥᱮ ᱱᱟᱣᱟ ᱢᱮᱥᱤᱱ ᱛᱮᱭᱟᱨ ᱫ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ᱟᱫᱚᱵᱚᱱ ᱧᱮᱞ ᱞᱮᱜᱮ ᱚᱠᱚᱭ ᱠᱚ ᱱᱚᱣᱟ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21 ᱥᱮᱨᱢᱟ ᱪᱮᱛᱟᱱ ᱵᱚᱭᱚᱥ ᱞᱮ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 ᱱᱚᱣᱟᱨᱮ ᱧᱩᱛᱩᱢ ᱚᱞ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 ᱛᱚᱵᱮ ᱩᱱᱤ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ᱤᱱᱠᱤᱭᱩᱵᱮᱴᱟᱨ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 ᱛᱟᱦᱮᱱ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ᱤᱱᱠᱤᱭᱩᱵᱮᱴᱟᱨ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ᱱᱟᱣᱟ ᱯᱨᱳᱰᱟᱠᱴ ᱛᱮᱭ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ᱭ ᱤᱱᱠᱤᱭᱩᱵᱮᱴᱟᱨ ᱠᱚᱫᱚ IITs NITs IISc TRAs COE ᱮᱢᱟᱱ ᱠᱚ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ᱧᱩᱛᱩᱢ ᱚᱞ ᱦᱚᱪ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ᱫᱚ NOC ᱮᱢ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ᱟᱱᱟᱢ ᱜᱚᱲ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 ᱯᱚᱭᱥᱟ ᱠᱩ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ᱦᱤᱥᱟᱹᱵ ᱦᱚᱸ ᱟᱡᱜᱮ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ᱠᱷᱚ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ᱨᱮᱱ ᱯᱨᱚᱢᱳᱴᱟᱨ ᱥᱮ ᱥᱮᱭᱟᱨ ᱦᱳᱞᱰᱟᱨ ᱫᱚ ᱱᱚᱣᱟ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 ᱨᱮ ᱫᱟᱣ ᱵᱟᱠᱚ ᱧᱟᱢᱟ ᱛᱚᱵᱮ 5 ᱥᱮᱨᱢᱟ ᱞᱟᱛᱟᱨ ᱨᱮ ᱱᱟᱣᱟ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ᱠᱚ ᱮᱦᱚᱵ ᱠᱟᱫ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ᱠᱚᱫᱚ ᱡᱩᱫᱤ 100 ᱠᱳᱴᱤ ᱴᱟᱠᱟ ᱞᱟᱛᱟᱨ ᱨᱮ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ᱴᱟᱨᱱᱳᱵᱷᱟᱨ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ᱨ ᱱᱤᱡᱮᱛᱮ ᱱᱟᱣᱟ ᱛᱟᱠᱱᱤᱠ ᱞᱩᱜᱽᱲᱤᱡ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ᱨᱮᱱᱟᱜ ᱯᱨᱳᱰᱟᱠᱴ ᱨᱮᱠᱚ ᱟᱨ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ᱱᱟ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 ᱨᱮ ᱧᱩᱛᱩᱢ ᱠᱚ ᱚᱞ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ᱷᱚᱱ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ᱚᱲᱚ ᱫᱚ 3 ᱫᱷᱟᱯᱛᱮ ᱥᱚᱨᱵᱚᱪᱪᱚ 50,000 ᱦᱟᱹᱵᱤᱡ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ᱯᱨᱚᱛᱷᱚᱢᱨᱮ ᱥᱟᱭᱠᱟᱲᱟ 40 ᱚᱱᱟ ᱛᱟᱭᱱᱚᱢ ᱥᱟᱭᱠᱟᱲᱟ ᱟᱨᱦᱚᱸ 40 ᱢᱩᱪᱟᱹᱫᱨᱮ ᱥᱟᱭᱠᱟᱲᱟ 20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ᱜᱨᱮᱴ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 ᱧᱩᱛᱩᱢ ᱚᱞ ᱦᱚᱪᱚ ᱛᱟᱭᱱᱚᱢ ᱢᱤᱱᱤᱥᱴᱨᱤ ᱚᱯᱷ ᱴᱮᱠᱥᱴᱟᱭᱤᱞ ᱠᱷᱚ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ᱜᱚᱡᱽᱯᱚᱛᱨᱚ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ᱠᱟᱛᱮᱫ ᱴᱷᱤᱠ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ᱛᱚᱵᱮᱜᱮ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ᱜᱚᱲᱚ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ᱛᱩᱞᱩᱡ ᱱᱟᱣᱟ ᱛᱟᱠᱱᱤᱠ ᱞᱩᱜᱽᱲᱤᱡ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ᱱᱤᱭᱚᱢ ᱞᱮᱠᱟᱛᱮ ᱤᱱᱴᱮᱞᱮᱠᱪᱩᱣᱟᱞ ᱯᱨᱚᱯᱟᱨᱴᱤ ᱨᱟᱭᱴᱥ ᱠᱚ ᱧᱟᱢᱟ ᱱᱤᱛᱚᱜ ᱦᱟᱹᱵᱤᱡ 80 ᱥᱴᱟᱨᱴᱟᱯ ᱠᱳᱢᱯᱟᱱᱤ 50,00,000 ᱴᱟᱠᱟ ᱦᱟᱹᱵᱤᱡ ᱜᱚᱲᱚ ᱠᱚ ᱧᱟᱢ 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ᱛᱟᱭᱱᱚᱢ 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ᱮᱜᱮ GIST 2.0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GIST ᱫᱚ ᱜᱨᱟᱱᱴ ᱯᱷᱚᱨ ᱤᱱᱴᱟᱨᱱᱥᱤᱯ ᱥᱟᱯᱳᱨᱴ ᱤᱱ ᱴᱮᱠᱱᱤᱠᱮᱞ ᱴᱮᱠᱥᱴᱟᱭᱤᱞ ᱢᱟᱱᱮ ᱛᱟᱠᱱᱤᱠᱤ ᱞᱩᱜᱽᱲᱤᱡ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ᱥᱮᱬ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ᱜᱚᱲᱚ ᱱᱚᱣᱟ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 ᱮᱦᱚᱵ 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ᱛᱟᱠᱱᱤᱠ ᱞᱩᱜᱽᱲᱤᱡ ᱛᱮᱭ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ᱟᱹᱰᱤ ᱠᱚᱢ ᱢᱟᱹᱱᱢᱤ ᱜᱮᱠᱚ ᱵᱟᱲᱟᱭᱟ

ᱥ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ᱢᱮᱥᱤᱱ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ᱥ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ᱯᱨᱚᱰᱟᱠᱴ ᱠᱚ ᱛᱮᱭᱟᱨ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ᱤᱫᱴᱟᱝ ᱩᱯᱚᱠ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ᱚ ᱛᱮᱭᱟᱨᱟ ᱥ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ᱯᱨᱚᱰᱟᱠᱴ ᱠᱚ ᱛᱮᱭᱟᱨᱟ ᱥᱮ ᱢᱟᱨᱮ ᱠᱚᱢ ᱠᱟᱛᱮ 10 ᱠᱳᱴᱤ ᱴᱟᱠᱟ ᱴᱟᱨᱱ ᱳᱵᱷ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ᱠᱚ, ᱟᱨ ᱠᱮᱱᱫᱨᱚ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ᱨᱟᱡᱽᱡᱚ ᱨᱮᱱᱟᱜ ᱤᱱᱰᱟᱥᱴᱨᱤ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ᱵᱟ ᱪᱮᱢᱵᱟᱨ ᱠᱚᱣᱟᱜ 10 ᱞᱟᱠᱷ ᱴᱟᱠᱟ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ᱴᱟᱨᱱ ᱳᱵᱷᱟᱨ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ᱨᱮ ᱴᱨᱮᱱᱤᱝ ᱮ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ᱧᱩᱛᱩᱢ ᱠᱚ ᱚᱞ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ᱷᱚᱱ ᱠᱟᱜᱚᱡᱽ ᱯᱚᱛᱨᱚ ᱧᱮᱞ ᱛᱩᱢᱟᱹᱞ ᱛᱟᱭᱱᱚᱢ ᱜᱮ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ᱴᱷᱤᱠ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ᱠᱷᱟᱱ ᱴᱨᱮᱱᱤᱝ ᱮᱢ ᱦᱚᱪᱚ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ᱣ ᱠᱚ ᱧᱟᱢᱟ ᱠᱚᱞᱮᱡᱽ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ᱠᱚᱞᱮᱡᱽ ᱵᱤᱥᱥᱚᱵᱤᱫᱽᱫᱟᱞᱚᱭ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ᱫᱚ UGC AICT ᱨᱮ ᱧᱩᱛᱩᱢ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ᱞᱟᱹᱭ ᱛᱮᱫᱚ IITs NITs AIIMS IISER NIPER NIFT SPA NID IISC ᱟᱨ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ᱵᱷᱟᱜ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ᱫᱚ ᱤᱱᱴᱟᱨᱱᱥᱤᱯ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ᱧᱩᱛᱩᱢ ᱠᱚ ᱚᱞ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 NIRF ᱨᱮᱝᱠᱤᱝ ᱨᱮ 1200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ᱮ NBA ᱨᱮᱱᱟᱜ ᱮᱠᱨᱤᱰᱮᱥᱚᱱ ᱢᱮᱱᱟᱜ ᱥᱟᱶᱛᱮ 750 ᱠᱚ ᱧᱟᱢ ᱠᱟᱫᱟ 1000 ᱛᱟᱞᱟᱨᱮ ᱥᱮ NAC ᱨᱮ A ᱜᱨᱮᱰ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ᱯᱨᱟᱭᱵᱷᱮᱴ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ᱱᱚᱣᱟ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ᱤᱱᱴᱟᱨᱱᱥᱤᱯ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ᱤᱱᱴᱟᱨᱱᱥᱤᱯ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ᱫᱚ 2 ᱪᱟᱸᱫᱳ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ᱴᱨᱮᱱᱤᱝ ᱮᱢ ᱠᱳᱢᱯᱟᱱᱤ ᱠᱚ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20,000 ᱥᱮ 20,000 ᱴᱟᱠᱟ ᱠᱚ ᱧᱟᱢᱟ ᱛᱚᱵᱮ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ᱳᱢᱯᱟᱱᱤ 50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ᱥᱛᱤ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ᱴᱨᱮᱱᱤᱝ ᱵᱟᱭ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ᱣᱟᱭ GIST ᱵᱟᱫ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ᱸ ᱠᱟᱹᱢᱤ ᱥᱮᱬ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ᱥᱮ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ᱠᱤᱪᱷᱩ ᱠᱟᱹᱣᱰᱤ ᱮᱢ ᱛᱟᱭᱱᱚᱢ ᱴᱨᱮᱱᱤᱝ ᱮ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NTTM ᱨᱮᱱᱟᱜ ᱟᱨᱦᱚᱸ ᱠᱤᱪᱷᱩ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ᱱᱟ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ᱮᱜᱮ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ᱫᱤᱭ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ᱨᱤᱥᱟᱨᱪ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ᱚᱞ ᱛᱟᱞ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ᱢᱤᱥᱚᱱ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ᱨᱤᱥᱟᱨᱪ ᱵᱚᱰᱤ ᱥᱮ ᱯᱨᱤᱱᱥᱤᱯᱟᱞ ᱤᱱᱵᱷᱮᱥᱴᱤᱜᱮᱴᱚᱨ ᱥᱮ PI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ᱦᱟ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PI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ᱠ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ᱸ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ᱥᱟᱭᱮᱱᱴᱤᱥᱴ ᱥᱤ ᱜᱨᱮᱰ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ᱚᱨ ᱦᱩᱭ ᱫ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 ᱛᱟᱞᱟᱛᱮ PI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ᱫ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ᱮᱥᱤᱱ ᱯᱚᱛᱨᱚᱭ ᱠᱤᱨᱤᱧ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ᱮᱴᱟᱜ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 ᱥᱚᱦᱞᱮᱛᱮ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 ᱜᱮᱭᱟ PI ᱟᱜ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ᱯᱨᱚᱯᱳᱡᱟᱞ ᱫᱚ ᱴᱮᱠᱱᱤᱠᱮᱞ ᱴᱮᱠᱥᱴᱟᱭᱤᱞ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ᱦᱩᱭ ᱫ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ᱠᱟᱜᱚᱡᱽ ᱯᱚᱛᱨᱚ ᱧᱮᱞ ᱛᱟᱭᱱᱚᱢ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ᱷᱚᱱ PI ᱴᱷᱮᱱ ᱯᱨᱚᱡᱮᱠᱴ ᱨᱮᱱᱟᱜ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ᱛᱟᱭᱱᱚᱢ ᱱᱟᱣᱟ ᱯᱨᱚᱰᱟᱠᱴ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ᱱᱟᱣᱟᱜ IPR ᱥᱮ ᱤᱱᱴᱮᱞᱮᱠᱪᱩᱭᱟᱞ ᱯᱨᱚᱯᱟᱨᱴᱤ ᱨᱟᱭᱤᱴᱥ ᱚᱯ PI ᱥ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ᱜᱟᱲ ᱚᱱᱟ ᱥᱩᱵᱤᱫᱷᱟᱭ ᱧᱟᱢ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 ᱞᱚᱜᱚᱱ ᱥᱟᱹᱦᱤᱡ 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ᱞᱮᱜᱮ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ᱥᱮ ᱵᱮᱥᱚᱨᱠᱟᱨᱤ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 ᱛᱟᱠᱱᱤᱠᱤ ᱞᱩᱜᱽᱲᱤᱡ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ᱮᱥᱱᱮᱞ ᱴᱮᱠᱱᱤᱠᱮᱞ ᱴᱮᱠᱥᱴᱟᱭᱤᱞ ᱢᱤᱥᱚ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ᱛᱟᱠᱱᱤᱠᱤ ᱞᱩᱜᱽᱲᱤᱡ ᱛᱮᱭᱟᱨ ᱢᱮᱥᱤᱱ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ᱜᱮ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ᱱᱟ ᱟᱨ ᱴᱨᱮᱱᱤᱝ ᱮ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ᱚᱲᱚᱭ ᱧᱟᱢᱟ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ᱜᱚᱲᱚ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ᱟᱱᱰᱟᱨ ᱜᱨᱮᱡᱩᱭᱮᱴ ᱥᱮ ᱯᱳᱥᱴ ᱜᱨᱮᱡᱩᱭᱮᱴ ᱥᱤᱞᱮᱵᱟᱥ ᱨᱮ ᱴᱮᱠᱱᱤᱠᱮᱞ ᱴᱮᱠᱥᱴᱟᱭᱤᱞ ᱵᱤᱥᱚᱭ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ᱜᱚᱲᱚ ᱫᱚ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ᱨᱮ ᱴᱮᱠᱥᱴᱟᱭᱤᱞ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ᱥᱮ ᱯᱷᱟᱭᱵᱟᱨ ᱥᱟᱭᱮᱱᱥ ᱮᱱᱰ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ᱥᱮ ᱥᱤᱵᱷᱤᱞ ᱇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ᱥᱮ ᱳᱣᱟᱴᱟᱨ ᱨᱤᱥᱳᱨᱥ ᱇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ᱥᱮ ᱳᱥᱤᱭᱳᱱᱳᱜᱨᱟᱯᱷᱤ ᱥᱮ ᱮᱜᱨᱤᱠᱟᱞᱪᱟᱨ ᱥᱮ ᱮᱜᱨᱤᱠᱟᱞᱪᱟᱨ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ᱥᱮ ᱢᱮᱰᱤᱥᱤᱱ ᱥᱮ ᱵᱟᱭᱳᱢᱮᱰᱤᱠᱮᱞ ᱇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ᱥᱮ ᱵᱟᱭᱳ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ᱥᱮ ᱠᱚᱱᱥᱴᱨᱟᱠᱥᱚᱱ ᱇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ᱥᱮ ᱥᱴᱨᱟᱠᱪᱟᱨᱟᱞ ᱇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ᱥᱮ ᱯᱷᱮᱥᱚᱱ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ᱥᱮ ᱢᱮᱠᱟᱱᱤᱠᱮᱞ ᱇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ᱥᱮ ᱤᱱᱰᱟᱥᱴᱨᱤᱭᱟᱞ ᱇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ᱥᱮ ᱯᱨᱳᱰᱟᱠᱥᱚᱱ ᱇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ᱥᱮ ᱚᱴᱳᱢᱳᱵᱟᱭᱤᱞ ᱇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ᱥᱮ ᱮᱨᱳᱱᱚᱴᱤᱠᱮᱞ ᱇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ᱥ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ᱞᱟᱦᱟᱨ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ᱱ 12 ᱛᱷᱚᱠ ᱨᱮᱱᱟᱜ ᱡᱮᱠᱳᱱᱳ ᱛᱷᱚᱠ ᱨᱮ ᱮᱯᱞ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 ᱛᱟᱞᱟ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ᱚᱞᱮᱡᱽ 30 ᱞᱟᱠᱷ ᱠᱷᱚᱱ 20 ᱠᱳᱴᱤ ᱴᱟᱠᱟ ᱦᱟᱹᱵᱤᱡ ᱞᱮᱵᱚᱨᱮᱴᱟᱨᱤ ᱤᱠᱩᱭᱤᱯᱢᱮᱱᱴ ᱠᱤᱨᱤᱧ ᱟᱨ ᱴᱨᱮᱱᱤ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ᱥᱮ ᱵᱮᱥᱚᱨᱠᱟᱨᱤ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ᱚᱫᱚ GIST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ᱨ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ᱱ ᱢᱟᱹᱱ ᱥᱮ ᱮᱠᱨᱤᱰᱮᱥᱚᱱ ᱛᱟᱦᱮᱱ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ᱴᱮᱠᱱᱤᱠᱮᱞ ᱴᱮᱠᱥᱴᱟᱭᱤᱞ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 ᱨᱮᱫᱚ ᱯᱷᱟᱥᱴ ᱠᱟᱢ ᱯᱷᱟᱥᱴ ᱥᱟᱨᱵ ᱛᱟᱞ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ᱷᱟᱱᱰ ᱪᱟᱵ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ᱫᱚ ᱜᱚᱲᱚ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ᱚᱞᱮᱡᱽ ᱢᱤᱫ ᱛᱷᱚᱠ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ᱨᱮᱱᱟᱜ ᱞᱮᱵᱚᱨᱮᱴᱟᱨᱤ ᱤᱠᱩᱭᱤᱯᱢᱮᱱᱴ ᱠᱤᱨᱤᱧ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ᱚᱲᱚᱭ ᱧᱟᱢᱟᱭ ᱛᱚᱵ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ᱞᱮᱠᱟᱛᱮ 2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ᱨᱮᱱᱟᱜ ᱞᱮᱵᱚᱨᱮᱴᱟᱨᱤ ᱡᱚᱱᱛᱨᱚᱯᱟᱹᱛᱤ ᱠᱤᱨᱤᱧ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ᱮᱯᱞ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ᱭ ᱱᱚᱣᱟ ᱩᱫᱽᱜᱟᱹᱣᱱᱟᱨᱮ 38 ᱯᱨᱳᱯᱳᱡᱟᱞ ᱢᱟᱱᱟᱣ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ᱨᱮ 191 ᱠᱳᱴᱤ ᱴᱟᱠᱟ ᱞᱮᱵᱚᱨᱮᱴᱟᱨᱤ ᱟᱯᱜᱨᱮᱰ ᱟᱨ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ᱠᱟ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ᱥᱭᱟᱢᱪᱚᱨᱚᱱ ᱢᱟᱱᱰᱤᱭ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 ᱦᱮᱲ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ᱳᱵᱷᱟ ᱵᱟᱥᱠᱮ ᱟᱨ ᱜᱤᱛᱟ ᱢᱟᱱᱰᱤ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ᱧᱟᱯᱟ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ᱨᱚᱠᱮᱴ ᱴᱮᱨᱟᱝ ᱛᱟᱞᱟ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ᱡᱤᱭᱳ ᱥᱤᱝᱠᱨᱳᱱᱟᱥ ᱚᱨᱵᱤᱴᱟᱞ ᱤᱢᱮᱡᱤᱝ ᱥᱮᱴᱮᱞᱟᱭᱤᱴ ᱫᱚ ᱧᱟᱞᱟᱜ ᱥᱮᱨᱢᱟ ᱨᱮ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ᱛᱷᱟᱯᱚᱱ ᱜᱟᱱ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ᱧᱟᱞᱟᱜ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ᱜᱟᱶᱛᱟ ᱤᱥᱨᱳ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ᱨ ᱦᱟᱡᱟᱨ ᱯᱮᱥᱟᱭ ᱛᱩᱨᱩᱭᱜᱮ ᱮᱭᱟᱭ ᱠᱮᱡᱤ ᱦᱟᱢᱟᱞ ᱳᱡᱚᱱᱟᱱᱟᱜ ᱯᱮᱞᱳᱰ GSLV-F-17 ᱨᱚᱠᱮᱴ ᱫᱚ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ᱧᱤᱫᱟᱹ 2:55 ᱨᱮ ᱥᱚᱛᱤᱥ ᱫᱷᱟᱣᱟᱱ ᱢᱚᱦᱟᱠᱟᱥ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ᱧᱟᱞᱟᱜ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ᱴᱮᱨᱟᱝ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ᱤᱢᱮᱡᱤᱝ ᱥᱮᱴᱮᱞᱟᱭᱤᱴ ᱛᱟᱞ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ᱪᱤᱛᱟᱹᱨ ᱠᱚ ᱨᱟᱠᱟᱵᱼᱟ ᱚᱱᱟᱠᱚ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ᱨᱮ ᱪᱟᱥ ᱠᱟᱹᱢᱤ ᱟᱨ ᱯᱷᱩᱨᱜᱤᱫᱟᱱᱟᱜ ᱫᱷᱟᱱᱫᱟ ᱥᱤᱨᱮ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ᱴᱷᱟᱶ ᱠᱚᱨᱮ ᱜᱚᱲᱚᱥᱚᱯᱚᱦᱚᱫ ᱮ ᱧᱟᱢᱟ ᱢᱮᱱᱛᱮ ᱤᱥᱨᱳ ᱨᱤᱱᱤᱡ ᱪᱟᱭᱨᱮᱛ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ᱵᱷᱤ ᱱᱟᱨᱟᱭᱚᱱᱮᱱ ᱮ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ᱡᱤᱭᱳ ᱥᱤᱝᱠᱨᱳᱱᱟᱥ ᱤᱢᱮᱡᱤᱝ ᱥᱮᱴᱮᱞᱟᱭᱤᱴ GSLV-F-17 ᱨᱚᱠᱮᱴᱟᱜ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ᱧᱟᱞᱟᱜ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ᱴᱮᱨᱟᱝ ᱠᱟᱛᱮ ᱛᱷᱟᱯᱚᱱ ᱜᱟᱱ ᱟᱠᱟᱱ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ᱢᱚᱛᱟ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ᱫᱚ ᱤᱥᱨᱳ ᱨᱮᱱ ᱥᱟᱬᱮᱥᱤᱭᱟᱹ ᱠᱚᱭ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ᱢᱚᱦᱟᱠᱟᱥ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ᱟᱡᱟᱜ ᱯᱟᱹᱨᱩᱠᱷᱟᱱᱟᱜ ᱠᱷᱮᱢᱚᱛᱟᱭ ᱥᱚᱫᱚᱨ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ᱰᱤ ᱜᱚᱨᱚᱵ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ᱦᱚᱸ ᱩᱱᱤ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ᱥᱟᱬᱮᱥ ᱟᱨ ᱯᱨᱚᱡᱩᱠᱛᱤ ᱰᱤᱯᱟᱨᱴ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ᱰᱚᱠᱴᱚᱨ ᱡᱤᱛᱮᱱᱫᱨᱚ ᱥᱤᱝ ᱟᱨ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ᱫᱩᱫ ᱫᱟᱨᱟᱢ ᱰᱤᱯᱟᱨᱴ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ᱨᱟᱡᱱᱟᱛᱷ ᱥᱤᱝ ᱛᱟᱹᱠᱤᱱ ᱫᱚ GSLV-F-17 ᱨᱚᱠᱮᱴᱟᱜ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ᱴᱮ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ᱟᱹᱰᱤᱠᱤᱱ ᱥᱟᱨᱦ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ᱵᱨᱤᱠᱥ ᱜᱩᱴᱟᱱ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ᱱ ᱥᱤᱨᱟᱹ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ᱨ ᱵᱤᱪᱟᱹᱨ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ᱨᱮᱱ ᱯᱩᱨᱩᱫᱷᱩᱞ ᱢᱟᱬᱛᱮ ᱠᱚᱣ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ᱛᱮᱦᱮᱧ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ᱨᱟᱹ ᱟᱫᱟᱞᱚᱛ ᱥᱩᱯᱨᱤᱢ ᱠᱳᱨᱴ ᱱᱚᱣᱟ ᱥᱤᱨᱟᱹ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ᱯᱷᱚᱨᱟᱢ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ᱱ ᱥᱟᱹᱦᱤ ᱡᱩᱦᱤ ᱫᱚ ᱠᱟᱱᱟᱭ ᱥᱩᱯᱨᱤᱢ ᱠᱳᱨᱴ ᱨᱮᱱ ᱥᱤᱨᱟᱹ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ᱨᱡᱚᱠᱟᱱᱛ ᱫᱚ ᱪᱤᱱ ᱨᱟᱥᱤᱭᱟ ᱢᱤᱥᱚᱨ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ᱟᱨᱚᱵᱽ ᱟᱢᱤᱨᱥᱟᱦᱤ ᱵᱮᱞᱟᱨᱩᱥ ᱠᱟᱡᱟᱠᱥᱛᱟᱱ ᱫᱚᱠᱷᱤᱱ ᱟᱯᱷᱨᱤᱠᱟ ᱤᱨᱟᱱ ᱟᱨ ᱩᱡᱽᱵᱮᱠᱤᱥᱛ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ᱵᱤᱪᱟᱹᱨ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ᱨᱮᱱ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ᱟᱬᱛᱮ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ᱮ ᱫᱩᱲᱩᱵ ᱧᱟᱯ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ᱯᱮ ᱢᱟᱦᱟ ᱫᱷᱩᱨᱤᱭᱟᱹ ᱛᱚᱸ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ᱱᱚᱣ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ᱡᱮᱜᱮᱛᱟᱹᱨᱤ ᱨ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ᱟᱭᱢᱟ ᱵᱤᱨᱳᱫᱷ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ᱞᱟᱜᱚᱴᱟ ᱵᱟᱵᱚᱫ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ᱭᱩᱢ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ᱹᱰᱤ ᱢᱟᱹᱱ ᱢᱟᱱᱚᱛ ᱥᱟᱞᱟᱜ ᱥᱨᱤᱠᱨᱤᱥᱱᱚᱣᱟᱜ ᱡᱟᱱᱟᱢ ᱢᱟᱦᱟ ᱡᱚᱱᱢᱟᱥᱴᱚᱢᱤ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ᱟᱞᱟᱣ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ᱥᱟᱲᱦᱮᱫ 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ᱨᱳ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ᱟᱨ ᱞᱳᱠ ᱥᱚᱵᱷᱟ ᱨᱮᱱ ᱥᱯᱤᱠᱟᱨ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ᱳᱢ ᱵᱤᱲᱞᱟ ᱛᱮᱠᱚ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ᱛᱷᱩᱢᱵᱟᱨ ᱛᱮᱠᱚ ᱪᱟᱞ ᱠᱟᱣᱟᱫ ᱠᱚᱣᱟ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ᱢᱟᱥᱴᱚᱢᱤ ᱫᱤᱥᱟᱹᱛᱮ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ᱛᱷᱩᱨᱟ ᱟᱨ ᱵᱨᱤᱱᱫᱟᱵᱚᱱ ᱨᱮ ᱞᱟᱠ ᱞᱟᱠ ᱯᱩᱱᱟᱭ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ᱥᱟᱸᱜᱷᱟᱨ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ᱡᱚᱱᱢᱟᱥᱴᱚᱢᱤ ᱯᱚᱨᱚᱵᱽ ᱨᱮ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ᱯᱚᱱᱚᱛ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ᱳᱜᱤ ᱟᱫᱤᱛᱛᱚᱱᱟᱛᱷ ᱦᱚᱸ ᱢᱚᱛᱷᱩᱨᱟᱛᱮᱭ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ᱮᱯᱟᱞ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ᱵᱷᱚᱭᱚᱝᱠᱚᱨ ᱦᱟᱫᱟᱲ ᱵᱟᱱ ᱦᱟᱞᱞᱟᱠᱛᱮ ᱜᱚᱡ ᱟᱠ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ᱫᱚ ᱵᱟᱹᱰ ᱠᱟᱛᱮ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1,282 ᱡᱚᱱᱟ ᱚᱸᱰᱮᱱ ᱯᱩᱞᱤᱥ ᱦᱚᱛᱮᱛᱮ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ᱛᱮ ᱚᱸᱰᱮᱱ 5,000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ᱦᱩᱫᱤᱥ ᱫᱚ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ᱮᱯᱟᱞ ᱯᱩᱞᱤᱥᱟᱜ ᱛᱚᱛᱷᱚ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ᱷ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ᱜᱚᱡᱽᱢᱟᱲᱤ ᱫᱚ ᱩᱫᱽᱫᱷ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ᱪᱤᱛᱣᱟᱱ ᱡᱮᱞᱟ 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ᱵᱮᱜᱚᱨ ᱱᱟᱣᱟᱞ ᱯᱚᱨᱟᱥᱤ ᱯᱩᱨᱩᱵᱽ ᱟᱨ ᱯᱚᱪᱷᱤᱢ ᱟᱨ ᱨᱟᱥᱩᱣᱟ ᱡᱮᱞᱟ ᱠᱚᱨᱮ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ᱜᱚᱡᱽᱢᱟᱲᱤ ᱫᱚ ᱩᱫᱽᱫᱷ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ᱮᱯᱟᱞ ᱨᱮ ᱦᱟᱫᱟᱲ ᱵᱟᱱᱦᱟᱞᱞᱟᱠ ᱫᱷᱟᱱᱫᱟ ᱥᱮᱨ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ᱱᱮᱯᱟᱞ ᱨᱮ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ᱵᱟᱞᱮᱱᱫᱨᱚ ᱥᱟᱭᱤᱡ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ᱱᱫᱟ ᱥᱮᱨ ᱥᱟᱞᱟᱜ ᱦᱚᱦᱤᱸᱥᱤᱫ ᱟᱨ ᱩᱯᱷᱮᱲᱟᱣᱟᱱᱟᱜ ᱡᱳᱜᱽ ᱥᱮ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ᱟᱱᱟᱜ ᱚᱡᱮ ᱫᱚ ᱡᱮᱜᱮᱛᱟᱹᱨᱤ ᱨᱮ ᱟᱹᱰᱤ ᱠᱟᱡᱟᱠ ᱛᱮ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ᱱᱚᱛᱮ ᱱᱮᱯᱟᱞ ᱨᱮᱱ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ᱯᱷᱟᱹᱫᱟᱜ ᱜᱚᱲᱚᱥᱚᱯᱚᱦᱚᱫ ᱛᱮ ᱚᱸᱰᱮ ᱩᱫᱽᱫᱷᱟᱹᱨ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ᱱᱤᱛ ᱦᱚᱸ ᱛᱚᱸ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ᱚᱸᱰᱮᱱᱟᱜ ᱩᱫᱽᱫᱷᱟᱹᱨ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ᱜᱚᱲᱚᱥᱚᱯᱚᱦᱚᱫ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ᱛ ᱞᱟᱛᱟᱨᱟᱱ ᱫᱩᱜ ᱫᱟᱨᱟᱢ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ᱯᱷᱟᱨᱩᱠᱷᱟᱱ ᱫᱚᱞ ᱚᱸᱰᱮ ᱵᱷᱮᱡᱟ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ᱮᱯᱟᱞ ᱨᱮᱱ ᱵᱟᱱ ᱦᱟᱞᱞᱟᱠ 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 ᱩᱫᱽᱫᱷᱟᱹᱨ ᱟᱨ ᱩᱱᱠᱩ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2 ᱜᱚᱴᱟᱝ ᱩᱰᱟᱹᱱ ᱜᱟᱹᱰᱤᱛᱮ ᱚᱸᱰᱮ 21.5 ᱴᱚᱬ ᱡᱚᱢ ᱧᱩᱣᱟᱜ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ᱞᱮᱠᱟᱱ ᱛᱨᱟᱱ ᱥᱟᱢᱟᱜᱨᱤ ᱠᱚ ᱚᱸᱰᱮ ᱵᱷᱮᱡ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ᱤᱫᱮᱥ ᱰᱤᱯᱟᱨᱴ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 ᱵᱩᱱᱱᱟ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ᱫᱚ ᱥᱟᱢᱵᱲᱟᱣ ᱨᱮ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ᱨᱮᱦᱚᱸ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ᱵᱟᱱ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ᱪᱮᱛᱟᱱ ᱠᱚᱰᱨᱟ ᱱᱚᱡᱚᱨᱮ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ᱞᱫᱟ ᱦᱟᱣᱲᱟ ᱦᱩᱜᱽᱞᱤ ᱡᱮᱞᱟ ᱨᱮᱱ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 ᱠᱚᱫᱚ ᱥᱚᱱᱛᱚᱨ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ᱚᱱᱚᱛ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ᱫᱚᱭ ᱦᱩᱠᱩᱢ ᱠᱟᱣᱟᱫ ᱠᱚᱣᱟ ᱡᱚᱞ ᱥᱚᱢᱯᱚᱫ ᱵᱷᱚᱵᱚᱱ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ᱭᱢᱟ ᱜᱚᱴᱟᱝ ᱡᱮᱞᱟ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 ᱟᱨ ᱫᱟᱜ ᱯᱟᱴᱟᱱ ᱰᱤᱯᱟᱨᱴ ᱨᱮᱱ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ᱵᱷᱟᱨᱪᱩᱣᱟᱞᱤ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ᱵᱟᱱ ᱦᱟᱞᱞᱟᱠ ᱮᱞᱟᱠᱟ ᱠᱚᱨᱮ ᱫᱚ ᱩᱫᱽᱫᱷᱟᱹᱨ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ᱟᱨ ᱛᱨᱟᱱ ᱥᱟᱢᱟᱜᱨᱤ ᱠᱚ ᱵᱷᱮᱡ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ᱡᱟᱠ ᱛᱮ ᱠᱚᱨᱟᱣ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ᱦᱚᱸ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ᱛᱮ ᱢᱟᱞᱫ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ᱫᱷᱚᱨᱤ ᱥᱚᱨᱮᱱ ᱾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0: ᱟᱫᱚ ᱠᱳᱱᱳ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ᱛᱮᱜᱮ ᱵᱟᱝ ᱵᱮᱥᱟ, ᱦᱚᱜᱼᱚᱭ ᱱᱚᱣᱟ ᱠᱚ ᱦᱮᱸᱫᱮ ᱚᱝᱥ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ᱮᱵᱚᱝ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ᱵᱟᱝ ᱠᱚ ᱧᱮᱧᱮᱞ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 ᱜᱮᱠᱚ ᱢᱮᱛ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ᱠᱚᱨᱱᱤᱭᱟᱞ ᱵᱞᱟᱭᱤᱱᱰᱱᱮᱥ, ᱠᱮᱵᱚᱞᱢᱟᱛᱨᱚ ᱠᱚᱨᱱᱤᱭᱟᱞ ᱵᱞᱟᱭᱤᱱᱰᱱᱮᱥ ᱠᱷᱮᱛᱨᱮ ᱜᱮ ᱚᱱᱟ ᱟᱭ ᱰᱳᱱᱮᱥᱮᱱ ᱫᱚ ᱠ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ᱡᱤᱱᱤᱥ,
1: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ᱡᱟᱱᱟᱢ ᱠᱷᱚᱱ ᱜᱮ ᱵᱟᱠᱚ ᱧᱮᱧᱮᱞᱟ ᱠᱟᱬᱟ ᱜᱮᱭᱟ ᱠᱚ, ᱩᱱᱠᱩ ᱠᱤ ᱢᱮᱫ ᱫᱟ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ᱧᱮᱞ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0: ᱚᱱᱮᱧ ᱞᱟᱹᱭ ᱠᱷᱟᱹᱞᱤ ᱢ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ᱦᱮᱸᱫᱮ ᱚᱝᱥ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ᱹᱠᱤ ᱠᱚᱫᱚ ᱡᱚᱛᱚ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ᱢᱟᱱᱮ ᱧᱮᱞ ᱮᱫᱟᱭ, ᱯᱚᱨᱤᱥᱠᱟᱨ ᱫᱚ ᱵᱟᱭ ᱧᱮᱞ ᱮᱫᱟ, ᱠᱚᱢᱮ ᱧᱮᱞ ᱮᱫᱟ, ᱢᱟᱱ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ᱵᱟᱹᱠᱤ ᱚᱝᱥ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ᱚᱱᱟ ᱦᱮᱸᱫᱮ ᱚᱝᱥᱚ ᱛᱚ ᱢ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ᱛᱚ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ᱡᱚᱛᱚ ᱚᱝᱥᱚ ᱡᱩᱫᱤ ᱵᱟᱹᱠᱤ ᱡᱩᱫᱤ ᱴᱷᱤᱠ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ᱷᱟᱹᱞᱤ ᱚᱱᱟ ᱚᱝᱥ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ᱛᱟᱦᱮᱱᱟ, ᱵᱚᱫᱚᱞ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ᱰᱮᱯᱷᱤᱱᱮᱴ ᱵᱷᱟᱜᱮ ᱧᱮᱞᱟᱭ।
1: ᱟᱪᱪᱷᱟ, ᱡᱚᱱᱢᱚᱜᱚᱛᱚ ᱢᱟᱱᱮ ᱡᱟᱱᱟᱢ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ᱠᱟᱬᱟ ᱜᱮᱭᱟ ᱠᱚ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ᱨᱱᱤᱭᱟᱞ ᱫ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ᱜᱮ ᱦᱚᱛᱮᱡ ᱛᱮᱜᱮ ᱵᱟᱠᱚ ᱧᱮᱞ ᱠᱟᱱᱟ?
0: ᱵᱟᱝ ᱵᱟᱝ ᱵᱟᱝ,
1: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0: ᱵᱟᱝ, ᱡᱚᱱᱢᱚᱜᱚᱛᱚ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ᱠᱚᱭᱟᱜ ᱢᱮᱫ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ᱭᱟ, ᱚᱱᱠᱟ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ᱭᱟ ᱠᱤᱱᱛᱩ ᱮᱛ ᱦᱩᱰᱤᱧ, ᱩᱱᱤᱭᱟᱜ ᱫᱚ ᱯᱷᱮᱴ ᱠᱷᱚᱱ ᱜᱮ ᱰᱮᱵᱷᱮᱞᱚᱯᱢᱮᱱᱴ ᱜᱮ ᱵᱟᱝ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ᱢᱮᱫᱴᱟ ᱡᱟᱱᱟᱢ ᱯᱚᱨᱮ ᱟᱨᱚ ᱠᱤᱪᱷᱩ ᱦᱚᱲ ᱠᱤᱪᱷᱩ ᱨᱳᱜᱽ ᱥᱟᱵ ᱠᱚᱣᱟ, ᱚᱱᱟᱛᱮ ᱚᱱᱟ ᱦᱮᱸᱫᱮ ᱚᱝᱥᱚ ᱱᱚᱥᱴᱚ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ᱠᱤᱪᱷᱩ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ᱴᱷᱤᱠ ᱩᱱᱠᱩ ᱫᱚ ᱢᱟᱡᱷᱟᱢᱟᱹᱡᱷᱤ ᱵᱚᱭᱮᱥ ᱨ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ᱡ ᱛᱮᱜᱮ ᱚᱱᱟ ᱠᱚᱨᱱᱤᱭᱟ ᱮᱛᱚ ᱩᱭᱤᱠᱚᱜᱼᱟ ᱡᱮ ᱥᱟᱢᱟᱝ ᱥᱮᱱ ᱯᱷᱩᱞ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ᱛᱩᱫᱩᱜᱼ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ᱟᱨᱚᱱ ᱛᱮ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ᱧᱮᱞᱟ, ᱚᱱᱟ ᱠᱚᱜᱮ ᱠᱚᱢ ᱵᱚᱭᱮᱥᱟᱜ ᱠᱚᱫᱚ ᱱᱚᱣᱟ ᱪᱳᱴ ᱟᱜᱟᱛ ᱵᱮᱛᱤᱛ ᱚᱱᱟ ᱠᱚᱜᱮ ᱡᱚᱱᱢᱚᱛᱚᱜᱚᱛ ᱠᱷᱚᱱ ᱦᱟ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1: ᱦᱳᱭ, ᱡᱮ ᱠᱚᱨᱱᱤᱭᱟᱞ ᱵᱞᱟᱭᱤᱱᱰᱱ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ᱪᱷᱤᱞᱤᱭ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ᱠᱟᱨᱚᱱ ᱜᱮ ᱵᱟᱝ, ᱪᱮᱫ ᱠᱟᱱᱟ?
0: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ᱚᱛᱚ ᱠᱚᱣᱟᱜ ᱜᱮ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ᱵᱚᱱ ᱟᱞᱳᱪᱚᱱᱟ ᱠᱮᱫᱟ ᱵᱟᱝ ᱡᱚᱱᱢᱚᱜᱚᱛᱚ, ᱫᱤᱛᱤᱭᱚ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ᱪᱳᱴ ᱟᱜᱟᱛ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ᱱᱮᱛᱟᱨ ᱵᱚᱨᱥᱟ ᱫᱤᱱ ᱛᱚ ᱞᱚᱥᱚᱫ ᱫᱟᱜ ᱠᱚᱨᱮ ᱠᱚ ᱛᱩᱯᱩᱱ ᱠᱟᱱᱟ ᱠᱚ, ᱪᱟᱥᱵᱟᱥ ᱨᱮ ᱞᱚᱥᱚᱫ ᱠᱚ ᱞᱟᱜ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ᱠᱷᱮᱞᱛᱮ ᱞᱚᱥᱚᱫ ᱠᱚ ᱵᱚᱞᱚᱱ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ᱡᱛᱮ ᱵᱮᱡᱟᱜ ᱢᱮᱫ ᱟᱨᱟᱜᱚᱜᱼᱟ, ᱨᱟᱜᱟᱭ ᱨᱟᱜᱟᱭ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ᱡᱩᱫᱤ ᱴᱷᱤᱠ ᱴᱟᱭᱤᱢ ᱛᱮ ᱵᱟᱢ ᱨᱟᱱ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ᱮᱢ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ᱤᱱᱤᱥ
1: ᱤᱱᱯᱷᱮᱠᱥᱮᱱ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ᱤᱱᱯᱷᱮᱠᱥᱮᱱ ᱠᱟᱛᱮ ᱠᱚᱨᱱᱤᱭᱟ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ᱷᱟᱣ ᱦᱩᱭᱱᱟ, ᱜᱷᱟᱣ ᱦᱩᱭ ᱠᱟᱛᱮ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ᱯᱩᱸᱰᱮᱱᱟ, ᱟᱫᱚ ᱵᱟᱭ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ᱱᱚᱣᱟ ᱱᱤᱭᱟᱹ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ᱤᱛᱤᱭᱚ ᱱᱚᱢᱵᱚᱨ ᱚᱱ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ᱠᱮᱴᱨᱟᱠᱴ ᱚᱯᱟᱨᱮᱥ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ᱠᱚ, ᱡᱮᱦᱮᱛᱩ ᱪᱷᱩᱨᱤ ᱠᱟᱹᱪᱤ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ᱵᱟᱭ ᱥᱚᱡᱽᱡ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ᱨᱱᱤᱭᱟ ᱮᱛᱚ ᱰᱮᱞᱤᱠᱮᱴ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ᱮᱛᱚ ᱞᱟᱡᱩᱠ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ᱥᱮᱱᱥᱤᱴᱤᱵᱷ, ᱚᱱᱟ ᱫᱚ ᱵᱮᱥᱤ ᱟ᱘ᱟᱛ ᱯᱚᱫ ᱫᱚ ᱵᱟᱭ ᱥᱟᱦᱟᱣ, ᱟᱫ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ᱮᱦᱮᱛᱩ ᱠᱮᱴᱨᱟᱠᱴ ᱚᱯᱟᱨᱮᱥᱚᱱ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ᱟᱜᱟᱛ ᱩᱱᱤ ᱚᱱᱟ ᱠᱚᱨᱱᱤᱭᱟ ᱟᱡ ᱵᱟᱭ ᱥᱟ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ᱱᱤᱡᱮᱜᱮ ᱟᱫᱚᱭ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ᱯᱩᱸᱰᱚᱜᱼᱟ,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ᱟᱨᱚᱱ ᱠᱟᱱᱟ ᱟᱨᱠᱤ
1: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ᱞᱟᱹᱭ ᱛᱟᱵᱚᱱ ᱢᱮ,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ᱠᱚᱨᱱᱤᱭᱟᱞ ᱵᱞᱟᱭᱤᱱᱰᱱᱮᱥ ᱥᱟᱶ ᱟᱭ ᱰᱳᱱᱮᱥᱚᱱ ᱥᱮ ᱢᱮᱫ ᱫ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ᱥᱚᱢᱯᱚᱨᱠᱚ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0: ᱠᱚᱨᱱᱤᱭᱟᱞ ᱵᱞᱟᱭᱤᱱᱰᱱᱮᱥ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ᱜᱮ ᱟ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ᱨᱟᱱᱤᱧ ᱞᱟᱜ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ᱦᱟᱱᱟ ᱨᱟᱱᱤᱧ ᱞᱟᱜ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ᱠᱟ ᱛᱮᱦᱚᱸ ᱵᱟᱭ ᱵᱮᱥᱚ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ᱮ ᱨ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ᱷᱟᱜᱮ ᱠᱚᱨᱱᱤᱭᱟ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 ᱚᱸᱰᱮ ᱵᱚᱫᱞ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ᱞᱟᱜ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ᱫᱚ ᱟᱢ ᱡᱩᱫᱤ ᱵᱷᱟᱜᱮ ᱠᱚᱨᱱᱤᱭᱟ ᱫᱚ ᱚᱠᱟᱨᱮᱢ ᱧᱟᱢ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ᱫᱚ ᱚᱱᱮ ᱱᱟ ᱡᱩᱫᱤ ᱚᱱᱟ ᱟᱭ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ᱰᱳᱱᱮᱴ ᱠᱷᱟᱱ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ᱞᱟᱜᱟᱣ ᱠᱟᱛᱮ ᱞᱟᱜ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ᱟᱨ ᱟᱭ ᱰᱳᱱᱮᱴ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ᱟᱱᱮ ᱜᱚᱡ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ᱥᱚᱦᱚᱡᱽ ᱛᱮᱜᱮ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ᱮᱵᱚᱝ ᱚᱱᱟ ᱞᱟᱜᱟᱣ ᱠᱟᱛᱮ ᱨᱮᱡᱟᱞᱴ ᱦᱚᱸ ᱵᱷᱟ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ᱯᱨᱚᱥᱤᱰᱤᱭᱚᱨ ᱜᱮ ᱠᱚ ᱯᱷᱚᱞᱳ ᱠᱟᱫᱟ, ᱯᱟᱸᱡᱟᱭ ᱫᱟᱠᱚ।
1: ᱟᱪᱪᱷ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ᱮ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ᱟᱢ 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ᱨᱱᱤᱭᱟᱞ ᱯᱚᱨᱥᱚᱱ ᱜᱮ ᱯᱟᱞᱴᱟ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ᱷᱟᱱ ᱵᱩᱠᱞᱤ ᱦᱤᱡᱩᱜ ᱦᱚᱸ ᱡ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ᱮᱫ ᱫᱟ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ᱜᱚᱴᱟ ᱢᱮᱫ ᱫᱚ ᱵᱟᱝ ᱵᱮᱵᱚᱦ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0: ᱵᱟ,
1: ᱠᱷᱟᱹᱞᱤ ᱥᱟᱢᱟᱝ ᱨᱮᱱᱟᱜ ᱦᱮᱸᱫᱮ ᱚᱝᱥᱚ ᱜᱮ?
0: ᱠᱷᱟᱹᱞᱤ ᱦᱮᱸᱫᱮ ᱚᱝᱥᱚ ᱜᱮ, ᱟᱨ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ᱛᱮᱫᱚ ᱟᱵᱚ ᱡᱟᱦᱟᱸ ᱦᱮᱸᱫᱮ ᱦᱮᱸᱫᱮᱧ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ᱮᱱᱟᱱ ᱠᱷᱚᱱ, ᱚᱱᱟ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ᱦᱮᱸᱫᱮ ᱫᱚ ᱵᱟᱝ ᱦᱮᱸᱫᱮ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ᱮᱠᱫᱚᱢ ᱥᱚᱪᱪᱷ ᱡᱤᱱᱤᱥ, 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ᱦᱮᱸᱫᱮ 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ᱛᱟᱭᱚᱢ ᱨ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ᱤᱱᱤ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ᱢᱚᱱᱤ 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ᱦᱩᱰᱤᱧ ᱢᱟᱨᱟᱝᱚᱜ,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ᱨᱚᱝ ᱦᱚᱛᱮᱡ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ᱡᱮᱢᱚᱱ ᱨᱚᱠᱚᱢ ᱠᱤᱪᱷᱩ ᱦᱚᱲ ᱵᱟᱝ ᱵᱚᱱ ᱞᱟᱹᱭᱟ ᱠᱚᱴᱟ ᱜᱮᱭ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ᱚᱱᱮ ᱚᱱᱟ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ᱪᱮᱞᱟᱝ ᱨᱚᱝ ᱟᱞᱟᱫᱟ ᱜᱮᱭᱟ, ᱠᱤᱪᱷᱩ ᱵᱮᱥᱤ ᱦᱚᱲ ᱦᱚᱲ ᱟᱵᱚ ᱤᱱᱰᱤᱭᱟ ᱠᱚᱫᱚ ᱵᱮᱥᱤᱨᱵᱷᱟᱜᱽ ᱦᱚᱲ ᱦᱮᱸᱫᱮ ᱜᱮᱛᱮ,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ᱦᱮᱸᱫᱮ ᱜᱮᱵᱚᱱ ᱧᱮᱞ,
1: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0: ᱚᱱᱟ ᱫᱚ ᱦᱮᱸᱫᱮ ᱫᱚ ᱵᱟᱝ ᱦᱮᱸᱫᱮ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ᱥᱚᱪᱪᱷᱚ ᱡᱤᱱᱤᱥ ᱮᱠᱫᱚᱢ।
1: ᱟᱪᱪᱷᱟ, ᱦᱚᱸ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ᱭ ᱰᱳᱱᱮᱥ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ᱥᱮ ᱢᱮᱫ ᱫᱟᱱ ᱨᱮᱱᱟᱜ
0: ᱚᱞᱟ ᱦᱚᱲ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ᱡᱮᱢᱚᱱ ᱮᱭᱤᱪ ᱟᱭ ᱵᱷᱤ ᱠᱚᱫᱚ ᱧᱩᱛᱩᱢ ᱠᱚᱫᱚ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ᱜ ᱜᱮᱭ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ᱚᱱᱟ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ᱵᱤ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ᱥᱤ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ᱨ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ᱟᱛᱟᱣ ᱮᱫᱟ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ᱦᱮ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ᱠᱮᱱᱥᱟᱨ ᱠᱚ
0: ᱠᱮᱱᱥᱟᱨ ᱦᱮᱸ ᱠᱮᱱᱥᱟᱨ

0: 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ᱤᱪᱪᱷᱤᱫᱨ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ᱮᱱᱥᱟᱨ ᱦᱩᱭ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ᱢᱮᱫ ᱦᱚᱸ ᱡᱮᱱᱮ ᱥᱩᱱᱮ ᱫᱚ ᱟᱞᱮ ᱫᱚ ᱮᱵᱷᱚᱭᱮᱰ ᱵᱟᱝ ᱵᱟᱝ ᱞᱮ ᱦᱟᱛᱟᱣᱟ, ᱢᱟᱱᱮ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ᱞᱟᱜ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ᱮᱵᱷᱚᱭᱮᱰ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ᱵᱟᱫ ᱫᱤᱭᱮ ᱵᱟᱹᱠᱤ ᱡᱚᱛᱚ ᱠᱚ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ᱵᱚᱭ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ᱠᱳᱱᱳ
0: ᱵᱚᱭᱮᱥ ᱫᱚ ᱢᱟᱱᱮ ᱟᱹᱰᱤ ᱵᱮᱥᱤ 80-70-80 ᱠᱷᱚᱱ ᱟᱵ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ᱵᱚᱭᱮᱥ ᱵᱟᱹᱲᱛᱤᱜᱼᱟ 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ᱨᱱᱤᱭᱟ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ᱦᱮᱸᱫᱮ ᱚᱝᱥᱚ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ᱠᱤᱪᱷᱩ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ᱯᱚᱨᱤᱵᱚᱨᱛᱚᱱ ᱟᱹᱰᱤ ᱵᱚᱭᱮᱥ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ᱮᱴᱟᱜ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ᱞᱟᱜᱟᱣ ᱠᱟᱛᱮ ᱩᱱᱟᱹᱜ ᱵᱷᱟᱜᱮ ᱪᱮᱦᱨᱟ ᱥᱟᱹᱦᱤᱡ ᱫᱚ ᱵᱟᱝ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ᱛ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ᱚᱲᱤᱧ ᱞᱟᱜᱟᱣᱟᱭ ᱠᱟᱱᱟ ᱚᱱᱛᱚᱛᱚ 25 ᱵᱚᱪᱷᱚᱨ ᱛᱤᱧ ᱟᱥᱟ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ᱴᱷᱤᱠ ᱴᱷᱟᱠ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ᱡᱛᱮ ᱩᱱᱟᱹᱜ ᱦᱟᱲᱟᱢ ᱵᱩᱲᱦᱤ ᱠᱚᱣ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ᱦᱟ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ᱫᱚ
0: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ᱫᱚ ᱮᱠᱫᱚᱢᱮ ᱵᱟᱞᱮ ᱜᱮ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ᱢᱚᱴᱟᱢᱩᱴᱤ 4-5 ᱵᱚᱪᱷᱚᱨ ᱯᱚᱨᱮ ᱠᱷᱚᱱ ᱫᱚ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ᱦᱟᱛ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1: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ᱢᱮᱫ ᱫᱟᱱ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ᱢ ᱞᱟᱹᱭ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ᱧᱟᱯᱟ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ᱫᱚ ᱢᱟ ᱟᱞᱮ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ᱡᱚᱦᱟᱨ
0: ᱡᱚᱦᱟᱨ ᱜᱮ
2: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ᱯᱮ ᱢᱮᱫ ᱫᱟᱱ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ᱚᱱᱛᱳᱥ ᱠᱩᱢᱟᱨ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ᱜᱚᱫ ᱛᱟᱯᱮᱜᱤᱧ ᱜᱟᱯᱟ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 ᱜᱩᱨᱩᱯᱚᱫᱚ ᱥᱚᱨᱮᱱ ᱥᱟᱶ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ᱥᱤᱝ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ᱯᱩᱞᱤᱱ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ᱭ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ᱱᱟᱨᱟ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ᱠᱟᱨᱛᱤᱠ ᱢᱩᱨᱢᱩ, ᱥᱤᱛᱟᱨᱟ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ᱟᱨ ᱱᱟᱦᱟᱜ ᱵᱤᱫᱟᱹᱞ ᱢᱟᱪᱮᱛᱤᱭᱟᱹᱣᱟᱜ ᱫᱟᱭᱵᱷ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ᱢᱚᱝᱜᱚᱞ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ᱩᱨᱢᱩ,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ᱢᱚᱫᱚᱱ ᱢᱟᱱᱰᱤᱭ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